0: 继续往这儿，这个位置。
1: 好的，再见。
2: Avenue H. Henry, responding fire 1, Custom Clear 1608.
3: Restore 4-2 on location.